0: 现在你我干是一样的车，我干也一样，你我干是。
1: 嗯。
0: 我干了那个那些些这个新人呢？这个新人他年轻年轻，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可以看个人练他已经写了是的人是他是个写的人他的是他的爱人是他是的吧就是他其实他的是的是的的的那我把那我把我上他是的了那我把我上的他是的他是的他是的他是的他是的他是的他是的他一那是现在的，那是你那在车那么多的，一是他妈多么一按钮万一了，一那是你一那为什么？这怎么有呢？这咋有呢？这到那那就这样的，一夜间然后那个太那的吃了那头东西那那的啊，这件事情的那的，也没事的，打上一天了。现在有哪里？哎，可怜我这，哎我这，哎呀，还在那里，人家是担心这个。但是个地是在村里来的，哎，我说俺爹是个地是在村。哎，这个地，这个地，这个哪家地？这个地，我那个住的这，俺的那个地大个了，大个也拉他，拉他那个样了，真气的。哎，那家是真是那个地。后街的山，哎，就人家阿里这地方的，别后面的看出那个是，何日子，何日子后面，
1: 嗯，
0: 何日这个乡子里的那些乡子，哎，下个月哎，头上还长了那三只那头上，哎，刚出来那三只来，那是那个老出老王出去了哪里去？在那那家大的后面。这个有的些那个，这个那个这个是那个这个是一块钱的，块钱的有一点苦涩，但苦的这个是哎的，那是真的。那一个吃一个是，这个爱个好味，吃这个他爱个好味，这个吃爱个好味。他我们是二千的，你娃是搞车里呢，他是搞车里。我那是我那哥啊，那是那，突然查了那，看呀，真的我家是个城市的，我哪个村，哪里，哪个村哪里？啊，就得了那个得住，得住啊，那那，可是，提的去他看看，他看了他提的去啊，人家去的，那一那个村子提进来的。进来的文化对了，
1: 嗯，
0: 啊，一来人家一去看，哎，你看，看这个啊，这是了，看人家看，哎，个个还是人家，哎，个个是，进来你啊，你啊，哎，我把这个没的，看你，看人家在家哪个是，那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哪家的地呢？但是一块是哪地呢？我那个住的哪？哎呀，那个呀，那咋哎这哎的哈的，那个挺个啊，这个啊那个大，哎呀，这个个子很简单的，那个哈，这个可是，那个切那吃的，切啥子哎，啥子哎，这就切了以后吃的苦，切的可苦的，这真切的味呢，那是你的，这个吃的，这个吃的，你看的，那个吃个吃不啊，真的。啊，这是这样的，这个也对。 Se tira sa des, se tira la cucha de negar. Se tira la sa des, se tira la cucha de negar. Se tira la cucha de negar. Se tira la cucha de negar. Se tira la cucha de negar. Se tira la cucha de negar. Se tira la cucha de negar. Se tira la cucha de negar. Se tira la cucha de negar. Se I was like, I went to that shot, I said, I was like, I said, I was like, I said, I was like, I said, I was like, I said, I was like, I said, I was like, I said, I was like, I said, I was like, I said, I was like, I said, I was like, I said, I was like, I said, I was like, I said, I was like, I said, I was like, I said, I was like, I said, I was like, I said, I was like, I said, I was like, I said, I was like, I said, I was like, I said, I was like, I said, I was like, I said, I was like,
2: Jimmy, what are we? Yeah, come at you. Good so. Wo good di wits ink o hunt e yit a good di hanyu go ga wila si mas sit a mas sit in wune. It's a di wik it dihtia si Willie Nelson.

0: So ich geht sie ja tichi ich wird sie qua die da ja be mehrtla ni wat hier gut so wo gut die wird sie qua
1: 他是过来做生意，一些我这块给你五斤钱，一些但是来到的，他是从地铺回来呢，现在来到的。几月几时他提的是看你，哎呀，你回家是会听，希望咱给你那块还是啥子点呢？希望咱给你那个，哎，可以，哎，可以他提前一天早晨出点点，一天或者在做，现在出的我恐怕是低了工资的工厂。
2: 俺们家这吃的都是那些个医生，医生婆表示啊，你总是不太给力，我太嫌弃，那是空吞了吃了，吞了吃，一起吞一起吞，吞了吃了，我就想着这个，喊咱那些二十块的那个医生，我当时给人这医生，是这个家是俺是给人的，当时是人一吃完了，结果他喊的是是说看你喊你要是胃子肿了，再加上那个啊，这白天的加上去，说他给进了块，一我他是从，也从病了我他也过年也一家人，你受不了的，底下人都啥子，是给人很费劲的，一天我来打个五万给进汉口。
1: 一天，我来打个五万给钱，汉口。一天，这是一日都一共才给钱，打五万的钱。哎，可是给钱还是共产的人了，哎，可是。

0: dagat so on da Margaret Lesk ni he go dua
1: ti kene shi ta kene shi zuna na hu hu hu ye zun de zuna ten de xiu shi ku zu ti ku ze me ji ni ge xian na wo da a tai zhan yi yu ta sma ke ge de sma ke ze de da an de yi de da zun wo na ge ze de 哎,也是那胡人在顶上的那天上的,那么一个一个。你这可是东西的,我看。他个也看见,他的,而是那些小孩,这种身体的小孩,这点的。他你的,他给给给,他那些人没信心,那个的,这点的,他这点的。 这还你好你好你到底多少岁了？这是个东西还是给哪出来的？给他是可以给了，这他从顶头的年纪了，他为他那给的为他出，他没给了。他人没的家庭的，他给装的还我还给留下空隙在点上点，当年还我给留家庭的些的。
2: 给做一条，这就别管一些看的，那给做一条的，还危险。啊，他一带给用的卫生调到那再带给地方，用点点子的拖那给带那的，从那江上看啥会去还点那的，那种，你再提，那给带到现在提。 那人没得，那现在多大个活？一天的，别看的，那个大拿货，那啥个一点点亏，大年现在多大个活的天？那你看他爹，那你给他啥的啊？那地天呐，那人没。
1: 这些货，他说多年我在那种，等他那他给他的点，现在他那去，点了哈的，那你点你手里去管条款，他那个给，那给得他可能可能，他当官的给他，别人那种一来是干些的，他他的也是从我那些从国家还弄，的，花了最天了，才可能最点的。
2: 这没真话，他是没些啥听的，这种太空音乐，也在，你咋说？也算他才用过，谁家就拉横他身体在的，而且这别管给点在听的呢，但一下子他在的，听最冷的心的也算最冷。
1: 啊，你的到你是看这点，你是看这点的，再给你整点，你心里的别说，不听别人讲心的。那，啊，个在跟你整点的，啊，他们都会听的。你到啊，像是这些的别说的，这就我心看的在听，再给他给你听了东西，谁来带的东西的？ 那种太拖一再贴，拉到这天了，太拖一再贴，那俺没法，贴上，贴上啥的，俺那几米些，三年的，里面看见的，干嘛说呢？俺那那看够你给的，你再看穿你的，那他这太拖上再贴呢？ 别跟他再点什么，我是个俺兄弟的。你那我那是那些的，是我，也是我托那种再点什么东西，太从来见那货的，给那他个的，哎，都能会听我从东的东西会听的，托个钱给给他，你给他些些，你答应我退出，哎，现在东西，哎，别开心，弟，还给你把他个给你把给谁的谁的。
2: 我看你人哈，
1: 哎，
2: 这个是好，
1: 嗯，啊，肯定。
0: Der Tages und der Margaret List nie gad du adjune.
2: I'm Norbert Putra, the host of Digital Trapline on CKLB. We are sponsored by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Smart Communities and Digital NWT. Every week we showcase musicians and we talk about technology and how it affects you.
3: And I'm Chris Hunt, Norbert's co-host, and together we also do a learning series every week where we discuss all things technology and how those technologies affect our communities. So be sure to join us every week, Friday at 5:10 p.m.
4: Hey, it's Ryan Fox, and this weekend on American Country Countdown, we reunite with the band that recently reunited themselves, Rascal Flatts. The Flatts' Joe Don Rooney takes us behind the scenes of getting back together, backstage pranks, and new music from the Flatts. Plus, can Jason Aldean repeat at number one with Don't Tell On Me? Let's find out together this weekend on an all-new American Country Countdown.
5: Se otie era zong American Country Countdown. Dai zhen tan de xie ding sa zhe gu zhen, zhen ding sa zhe gu zhen. Zhong CKLB. Du xie da zhe ge he. Tao no wu zhen shi ka de a eda zong a. E zhong la CKLB 101.9 FM. The voice of Denon Day.